0: 尴尬的。
1: 虽然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可疼我，但我还是经常弄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是这里人啊。
2: 就是啥地方
3: 在那
2: 哪去啊？
3: 姐，那马给他扒了呀。啊，不叫马，白人还叫马
4: 了？不是你扒了又？啊？
5: 爷，闯！
6: 你也不小了，也该成为了。我这了姐，
7: 我的大娘啊！
8: 兄弟来
7: 了！哎，是你拿去。钟荣，那你去吧。
8: 回来了。
7: 我的大。
9: 孩子都躺着窝了。一会儿买上果子，一包，你买哪个去？今晚给小康买着那包下去。
1: 老爷，那我嘞？
10: 孩子乖，这可没你的味儿。
1: 那我买哪？
11: 你看这家孩子，爸，我的娘好嘞，天天都是。我就给你山上一块儿，你看看，
12: 就是俺那个啥人的事。
11: 那你说咋办？
12: 你说咋办？
11: 你说咋办？
12: 你说咋办嘛？
13: 好了，别说了。
11: 快拿了，快拿了。
14: 你心里界的鬼魂没有，好家伙，
9: 是谁？
14: 是俺娘。
9: 叫啥名？大名？
15: 没有大名，人家姑娘人家都叫我小三妮儿。
9: 那也不能这样写，
14: 还给他写个林王氏得了。
9: 这都俩林王氏了，你给他写个林王氏兵。